0: 西班牙对外广播电台中国连线，主播张松。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国连线，这是由西班牙国家广播电视台对外广播电台为您带来的中文节目。我们的节目每周六和周一播出，旨在加强西班牙与世界各地华人之间的理解与交流。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首先对节目的技术人员 Alex del Castillo 和节目工作人员 Cristina Dorado 表示衷心的感谢。我是张松，在西班牙国家广播电视台演播室通过麦克风向您表示亲切的问候。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采访一位在西班牙土生土长的男生，他的名字是何塞·维克多 José Victor。 我们还将欣赏两首西班牙热门歌曲。在节目的最后，我将教您说几句基础西班牙语，来应对在西班牙的旅游或生活。好，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开始今天的旅程。在一个中国影响力与日俱增的世界里，当一个精通数学与软件工程的西班牙年轻学霸遇上历史悠久却又充满科幻感的中国，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位非常特别的嘉宾，他是来自马德里胡安卡洛斯国王大学的双学位学生，同时也是马德里官方语言学校的优秀中文学员。他刚刚结束了在中国浙江宁波诺丁汉大学为期六个月的交流生活，让我们欢迎他。 Bienvenido Victor。
2: 大家好，非常感谢张松以及西班牙国家广播电视台中国连线节目组邀请我来到演播室，能在这里和大家分享我在中国的经历，我感到非常荣幸。 Hola a todos, muchas gracias a Chang Song y al equipo del programa de Conexión China por recibirme en el estudio. Es un honor poder compartir con todos vosotros mi experiencia en China.
1: Victor, 我知道你学习中文的时间不长，所以今天你勇敢地来到演播室用中文接受访谈，我很赞赏你的勇气，也再次表示感谢。那么首先呢，你能不能向听众朋友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呢？
2: 我叫 Victor, 今年23岁，是马德里黄卡洛斯国王大学数学与软件工程双学位的学生。从小我就对数学和技术很感兴趣，所以选择了这个专业。除了学习，我也喜欢打网球，在中国还有机会代表学校参加了比赛，当然还有学习中文。

0: 西班牙对外广播电台中文广播
1: Emisión en Chino Radio Exterior de España。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西班牙对外广播电台的中国连线节目，我们正在采访西班牙青年维克多，欢迎您继续收听。Victor，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习中文的？当时为什么要学习中文呢？
3: 我学中文大概有两年半了，但是我在语言学校学完了英语课程，想再学一门全新的语言，不只是发音不同，连文字和思维方式都完全不一样的语言。我也考虑过俄语，但最后选择了中文，因为中国在世界上越来越重要。第一节课老师教我们四个声调，全班同学都在努力模仿，大家都笑了。从那时候开始，我就觉得这门语言很有意思。后来好老师的陪伴让我越来越喜欢中文，也让我越来越想亲自去中国感受一下。
2: 我知道你去年在中国宁波学习了半年，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这半年的经历呢？
3: 在宁波的六个月对我来说非常宝贵，那是我的第一次在中国生活，一切都是新的，文化、生活节奏、饮食，甚至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方式。刚开始有点难，但很快我就开始适应了，因为我认识了很多很好的朋友，不管是中国同学还是其他国际交流生。这六个月让我在学业上和个人成才上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回到西班牙的时候，我对这个世界有了更广阔的视野，也更想继续学中文了。
2: 你在中国去过哪些地方旅游？最喜欢哪里呢？
3: 我去过很多地方，去宁波之前我想和家人旅游了将近一个月，去了北京、洛阳、西安、桂林、上海、苏州、杭州和普陀岛。课程结束之后又去了哈尔滨、深圳和重庆。最喜欢的地方很难选，但如果一定要说，我会选哈尔滨和洛阳的洛邑古城。哈尔滨的冰雪大世界很震撼，而且那里有很浓的俄罗斯风情，非常特别。洛邑古城白天有穿汉服的游客，晚上灯光很漂亮，传统和现代结合得很好。当然北京和上海也让我印象深刻，北京的历史文化太丰富了，上海外滩的街景非常美。
2: Victor， 很多中国人因为很少见到外国人，所以一旦看见外国人都会要求和他们照相。在你在中国旅行的过程中，是不是也有很多人想和你照相呢？
3: 是的，这种情况发生了好几次，很有意思。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外国人比较多，所以大家见怪不怪了。但是在一些小城市或者游客比较少的地方，当地人看到我会比较好奇。在洛邑古城，这是有不少人想和我合影，很多人还会问我从哪里来，介绍我去哪里玩，应该吃什么，甚至有人会正式联系英语或者西班牙语。这些偶然的相遇让旅行更有意思。
2: 你在中国经历过什么有趣的事情吗？
3: 当然有。有一次我晚上很饿，走进一家餐厅，我问服务员这个有吗，他说没有。我又问第二个菜，还是没有。第三个还是没有。惊奇之下 我用中文说了一句西班牙语式的中文。什么有？在西班牙，我们会说 que hay， 意思是有什么。所以我把语速搞反了，说成了什么有，而不是有什么。我以为服务员会觉得我很奇怪，但他们反而笑了起来。那一刻我明白了，有人可以出错，但微笑没有过界。还有一个朋友跟我讲的故事，他在上海体验了一期24小时的中西 SPA， 进出之后工作人员让他们往里走，走着走着走廊里开始出现没穿衣服的人，进了更衣室才明白，原来这个 SPA 是不穿衣服的。在西班牙去 SPA 是穿泳衣的，所以对他来说是很大的文化冲击。后来他跟我们讲这件事，我们笑了很久。所以如果大家去中式 SPA，记得想看清楚规定。
2: Victor， 你吃中国菜习惯吗？喜欢吗？你最爱的中国菜是什么？
3: 晚餐没有问题，我从小就什么都吃，所以适应得很快。中国菜给我留下了 非常好的印象。我最喜欢的是小笼包、饺子和鸡肉炒饭。在深圳我第一次吃到了肠粉，非常好吃。有意思的是，一个西班牙朋友来马德里之后，他说来西班牙最向南的不是西班牙的食物，

0: 识别系统。另外，中国的生活节奏和西班牙非常不同，什么事情都可以用手机做，付款、叫外卖、打车，交流非常高。在西班牙，我们的生活节奏相对慢一些，两种生活方式各有各的特点。
1: 作为数学和软件工程专业的学生，你进入宁波诺丁汉大学后，接触到了纯本地学生的班级，你觉得中国的课堂和西班牙的有没有什么不同？在中国上课最让你印象深刻的是什么呢？
0: 差别还是很大的。在中国，老师对学生的管理很严格，每天都有作业，上课要用手机，扫二维码签到，节奏非常紧凑，同学们也非常努力，精神意识很强，这种氛围很有感染力，让我自然而然的也更加努力。我记得第一期期末考试，走进考场喊到周围同学，他们认真，桌子都可开了，黑板上还有老师的计时器，当时我就明白这是认真的。在西班牙，我们更注重学生的独立性，管理没那么严格。在数学方面，西班牙的课程更偏理论，而中国的课更实用，节奏更快，两种方式各有优点，但中国那种努力的紧凑，这是让我印象深刻。
1: 你在中国学习期间有没有交中国朋友呢？
0: 有，这是我在中国最宝贵的首都之一。作为外国留学生，大家对你自然会有一些好处。如果你还说一点中文，他们就更愿意靠近你。我和中国朋友们一起去吃火锅，海底捞的那种，一起去 KTV 唱卡拉 OK。 他们也教了我很多课本里学不到的词和表达方式，比如真没招了，就是说没有办法了的意思。我们班几乎全都是中国本地学生，这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机会，真正融入当地的生活，而不只是和其他留学生在一起。这些友谊是我从中国带回来最珍贵的东西。

Victor 刚刚分享了这么多关于他在中国的生活和那些关于成长的精彩瞬间。其实青春里总有那么一些时刻，我们需要把关在心里的情绪释放出来。每当 Victor 感到压力重重，或者想要和自己的内心对话时，有一首西班牙歌曲总能击中他的心。这首歌曲就是西班牙实力歌手 Pablo López 的那首 El Patio 院子。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把时间交给这首在西班牙家喻户晓、震撼人心的歌曲 El Patio。

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您正在听到的是 Pablo López 极具辨识度和爆发力的声音。这首 El Patio 收录在他2017年的专辑 Camino, Fuego y Libertad 道路、火焰与自由中。在西班牙语里 El Patio 代表

有着院子或者天井，但在这首歌里，这个院子更像是歌手内心深处的一个隐秘角落，里面堆积着过去所有的恐惧、伤痛、顾忌和那些不愿面对的回忆。整首歌的歌词就像是一场激烈却又释怀的告别，他用近乎撕裂的嗓音一遍遍唱着 Fuera de patio, Fuera de mi patio, 离开我的院子。他是在对那些束缚自己的负面情绪喊话，把他们赶出自己的内心，去重新寻找自由和纯粹的自己。这不仅是巴布罗自己的治愈过程，也是像 Victor 这样的年轻人在面对生活挫折时最真实的共鸣。有些歌曲用来聆听，而有些歌曲用来治愈。接下来请大家闭上眼睛，和 Victor 一起在 Pablo López 震撼人心的钢琴声与歌声中释放掉所有的不快乐，把那些阴霾通通赶出你的院子，请欣赏 El Patio。

0: 西班牙对外广播电台中国连线。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西班牙对外广播电台的中国连线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采访本期节目的嘉宾，西班牙男生维克多，请他谈谈他在中国学习的经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Victor， 中国现在的数字生态，微信、支付宝、淘宝、外卖非常高效。作为一名数学和软件工程专业学生，你应该体会比较深，你能不能谈谈这方面的体验呢？
1: 作为软件工程专业的学生，这个话题确实让我很感兴趣。在中国，没有手机，很多事情都做不了。微信和支付宝几乎涵盖了生活的一切，付款、叫外卖、打车、买票、二维码、随处可见。但真正让我印象深刻的，不只是可以用手机做所有事情。欧洲也在朝这个消失，或一两天就能收到。不管从中国哪里寄来，整个生态系统非常集中。微信和支付宝里几乎有你需要的一切，这和欧洲分散的应用模式很不一样，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对比。
0: 你在中国还加入了滑雪社，甚至代表学校网球队去苏州参加了区域国际大学联赛，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下在苏州比赛的经历和体验呢？
1: 是的，网球方面，我代表学校参加了区域国际大学联赛，去苏州和昆山杜克大学还有纽约大学上海郊区比赛，一共有三轮。但因为我是交流生，只参加了第一学期的第一轮，能代表学校参赛，后来去不懂北京的学生交流，是很特别的经历。另外，我也参加了滑雪社。说实话，没想到在中国会加入滑雪社，但这也反映了中国大学课外活动的多样性。
0: 我听说你拿到了宁波市政府的奖学金，开发了 ChineseReads.com 这个面向西语英语者的中文学习平台，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平台？有没有西班牙同学已经使用过了这个平台呢？
1: 是的，我很荣幸获得了宁波市政府的奖学金，这笔奖学金这是我开发了 ChineseReads.com， 这也是我软件工程毕业论文的一部分。这个平台是为想学中文的西班牙语和英语学习者设计的，里面有按照汉语水平考试等级分类的阅读文章，还有帮助以记忆汉字的间隔重复功能。做这个平台的想法来自我自己学中文的经历，我深深体会到找到合适的阅读材料真的很难。平台现在还在开发中，但我的中文班和语言学校的一些学生已经在使用了，反馈不错。如果能帮助更多人接触中文，那就是最重要的事情。

0: 回到马德里后， Victor，
1: 你依然在马德里官方语言学校坚持学习中文，你作为软件工程师和数学家，未来有什么职业规划吗？我的计划主要有三个方向。第一，继续学习中文，回国之后我的学习动力比以前更强了，进步也很明显，所以想一直长期下去。第二，完成双学位， 同时技术开发Chinese Reads.com，希望它能帮助更多人学习中文。第三，积累国际工作经验，我希望在欧洲的国际团队中工作，把数学、软件工程和语言能力结合起来。总的来说，我的目标是技术更强， 积累经验，做对别人有用的事情。你还会再回中国吗？当然，中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肯定还想再回去。一种方式是通过公职学员或者其他机构的短期交流项目，现在这类机会越来越多。 如果有机会在中国工作，我也非常愿意。当然，以游客身份回去也很好，因为还有很多地方我没有去过，比如大东和西藏，很多交流生同学都推荐过。总之，我相信这不是结束，而是我和中国故事的开始。

0: 在阿伊达娜的Superestrella 超级星球的歌声中，我们来结束今天的访谈。非常感谢Victor今天来到我们的演播室，与我们分享如此精彩立体的青年视角。也祝你的Chinese Reads.com平台顺利上线，帮助更多西班牙人爱上中文。Muchas gracias, Victor. Te deseamos mucho éxito.
1: 非常感谢张松和西班牙国家广播电视台中国连线节目组，像中国连线这样的节目，用中文向在西班牙的中国听众介绍西班牙文化，真的非常珍贵，能长久其中，我感到非常荣幸。谢谢大家，再见，木头。

0: 西班牙对外广播电台中国连线，主播张松。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西班牙对外广播电台的中国连线节目，这是西班牙国家广播电视台旗下的全球短波频道。我们刚刚采访完维克多，接下来我们来欣赏一首西班牙排行榜热门歌曲。

班牙年轻人非常看重生活与工作的平衡，而在这个过程中，音乐绝对是他们不可或缺的灵魂伴侣。既然 Victor 帮我们打开了了解西班牙现代青年文化的大门，接下来我们就用一种最直观的方式带大家去听一听当下西班牙年轻人耳机里最循环播放的声音。如果您现在走在马德里的时尚街区，或者走进一家充满活力的西班牙小酒馆，您几乎100%会听到这首极具辨识度的魔性旋律。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正是近年来在西班牙及全球西语圈引发全员狂欢的现象级热门单曲 Despecha。 这首歌的演唱者是西班牙当红的国宝级流行天后格莱美奖得主罗莎莉亚。罗莎莉亚在西班牙语中 Despecha 是一个非常生动的词， 形容的是失恋或遭遇挫折后索性彻底放下，尽情享受生活的洒脱态度。这首歌完美地将西班牙本土的音乐色彩与现代拉丁雷鬼顿的动感节奏融合在一起，它没有传统伤感歌曲的无休止抱怨，反而充满了属于西班牙这片土地的阳光、自由与极致的快乐， 非常符合刚才Victor所说的享受当下的休闲理念。 现在就让我们把音量放大，跟随Rosalía那充满磁性与爆发力的嗓音，一起融入西班牙年轻人的音乐浪潮中，请欣赏这首高居西班牙各大榜单前列的冠军单曲Despecha。

亲爱的听众朋友，又到了与您告别的时间了，感谢您收听西班牙对外广播电台的中国连线，再次感谢今天的嘉宾 Victor。 这里是中国连线，节目于周六和周一播出，我是张松，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再见。

0: 西班牙对外广播电台中国连线，主播张松。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国连线，这是由西班牙国家广播电视台对外广播电台为您带来的中文节目。我们的节目每周六和周一播出，旨在加强西班牙与世界各地华人之间的理解与交流。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首先对节目的技术人员 Alex del Castillo 和节目工作人员 Cristina Dorado 表示衷心的感谢。我是张松，在西班牙国家广播电视台演播室通过麦克风向您表示亲切的问候。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采访一位在西班牙土生土长的男生，他的名字是何塞·维克多 José Victor。 我们还将欣赏两首西班牙热门歌曲。在节目的最后，我将教您说几句基础西班牙语，来应对在西班牙的旅游或生活。好，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开始今天的旅程。在一个中国影响力与日俱增的世界里，当一个精通数学与软件工程的西班牙年轻学霸遇上历史悠久却又充满科幻感的中国，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位非常特别的嘉宾，他是来自马德里胡安卡洛斯国王大学的双学位学生，同时也是马德里官方语言学校的优秀中文学员。他刚刚结束了在中国浙江宁波诺丁汉大学为期六个月的交流生活，让我们欢迎他。 Bienvenido Victor。
2: 大家好，非常感谢张松以及西班牙国家广播电视台中国连线节目组邀请我来到演播室，能在这里和大家分享我在中国的经历，我感到非常荣幸。 Hola a todos, muchas gracias a Changsong y al equipo del programa Conexión China por recibirme en el estudio. Es un honor poder compartir con todos vosotros mi experiencia en China.
1: Victor, 我知道你学习中文的时间不长，所以今天你勇敢地来到演播室用中文接受访谈，我很赞赏你的勇气，也再次表示感谢。那么首先呢，你能不能向听众朋友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呢？
2: 我叫 Victor, 今年23岁，是马德里黄卡洛斯国王大学数学与软件工程双学位的学生。从小我就对数学和技术很感兴趣，所以选择了这个专业。除了学习，我也喜欢打网球，在中国还有机会代表学校参加了比赛，当然还有学习中文。

0: 西班牙对外广播电台中文广播
1: Emisión en Chino Radio Exterior de España。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西班牙对外广播电台的中国连线节目，我们正在采访西班牙青年维克多，欢迎您继续收听。Victor，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习中文的？当时为什么要学习中文呢？
3: 我学中文大概有两年半了，但是我在语言学校学完了英语课程，想再学一门全新的语言，不只是发音不同，连文字和思维方式都完全不一样的语言。我也考虑过俄语，但最后选择了中文，因为中国在世界上越来越重要。第一节课老师教我们四个声调，全班同学都在努力模仿，大家都笑了。从那时候开始，我就觉得这门语言很有意思。后来好老师的陪伴让我越来越喜欢中文，也让我越来越想亲自去中国感受一下。
2: 我知道你去年在中国宁波学习了半年，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这半年的经历呢？
3: 在宁波的六个月对我来说非常宝贵，那是我的第一次在中国生活，一切都是新的，文化、生活节奏、饮食，甚至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方式。刚开始有点难，但很快我就开始适应了，因为我认识了很多很好的朋友，不管是中国同学还是其他国际交流生。这六个月让我在学业上和个人成才上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回到西班牙的时候，我对这个世界有了更广阔的视野，也更想继续学中文了。
2: 你在中国去过哪些地方旅游？最喜欢哪里呢？
3: 我去过很多地方，去宁波之前我想和家人旅游了将近一个月，去了北京、洛阳、西安、桂林、上海、苏州、杭州和普陀岛。课程结束之后又去了哈尔滨、深圳和重庆。最喜欢的地方很难算，但如果一定要说，我会选哈尔滨和洛阳的洛邑古城。哈尔滨的冰雪大世界很震撼，而且那里有很浓的俄罗斯风情，非常特别。洛邑古城白天有穿汉服的游客，晚上灯光很漂亮，传统和现代结合得很好。当然北京和上海也让我印象深刻，北京的历史文化太丰富了，上海外滩的街景非常美。
2: Victor， 很多中国人因为很少见到外国人，所以一旦看见外国人都会要求和他们照相。在你在中国旅行的过程中，是不是也有很多人想和你照相呢？
3: 是的，这种情况发生了好几次，很有意思。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外国人比较多，所以大家见怪不怪了。但是在一些小城市或者游客比较少的地方，当地人看到我会比较好奇。在洛邑古城，这是有不少人想和我合影，很多人还会问我从哪里来，介绍我去哪里玩，应该吃什么，甚至有人会正式联系英语或者西班牙语。这些偶然的相遇让旅行更有意思。
2: 你在中国经历过什么有趣的事情吗？
3: 当然有。有一次我晚上很饿，走进一家餐厅，我问服务员这个有吗，他说没有。我又问第二个菜，还是没有。第三个还是没有。惊奇之下 我用中文说了一句西班牙语式的中文。什么有？在西班牙，我们会说 que hay， 意思是有什么。所以我把语速搞反了，说成了什么有，而不是有什么。我以为服务员会觉得我很奇怪，但他们反而笑了起来。那一刻我明白了，有人可以出错，但微笑没有过界。还有一个朋友跟我讲的故事，他在上海体验了一期24小时的中西 SPA， 进出之后工作人员让他们往里走，走着走着走廊里开始出现没穿衣服的人，进了更衣室才明白，原来这个 SPA 是不穿衣服的。在西班牙去 SPA 是穿泳衣的，所以对他来说是很大的文化冲击。后来他跟我们讲这件事，我们笑了很久。所以如果大家去中式 SPA，记得想看清楚规定。
2: Victor， 你吃中国菜习惯吗？喜欢吗？你最爱的中国菜是什么？
3: 晚餐没有问题，我从小就什么都吃，所以适应得很快。中国菜给我留下了 非常好的印象。我最喜欢的是小笼包、饺子和鸡肉炒饭。在深圳我第一次吃到了肠粉，非常好吃。有意思的是，一个西班牙朋友来马德里之后，他说来西班牙最向南的不是西班牙的食物，而是中国的饺子。我非常理解的，因为回到西班牙之后我也一直想念中国的味道。
2: 你刚到中国时，你觉得印象最深的是什么？中国有什么不同于西班牙的地方吗？
3: 第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中国的指数馆，到处都有摄像头，系统非常精准，整体感觉很有足迹。坐车的时候，路上有很多闪光灯，我一开始以为是指数摄像头。后来才知道是车牌识别系统。另外，中国的生活节奏和西班牙非常不同，什么事情都可以用手机做，付款、叫外卖、打车，交流非常高。在西班牙，我们的生活节奏相对慢一些，两种生活方式各有各的特点。
2: 作为数学和软件工程专业的学生，你进入宁波诺丁汉大学后接触到了纯本地学生的班级，你觉得中国的课堂和西班牙的有没有什么不同？在中国上课最让你印象深刻的是什么呢？
3: 差别还是很大的。在中国，老师对学生的管理很严格，每天都有作业，上课要用手机扫二维码签到，节奏非常紧凑，同学们也非常努力，精神意识很强，这种氛围很有感染力，让我自然而然的也更加努力。我记得第一期期末考试走进考场，喊到周围同学，他们认真，桌子都可开了，黑板上还有老师的计时器，当时我就明白这是认真的。在西班牙，我们更注重学生的独立性，管理没那么严格。在数学方面，西班牙的课程更偏理论，而中国的课更实用，节奏更快，两种方式各有优点，但中国那种努力的劲头，这是让我印象深刻。
2: 你在中国学习期间有没有交中国朋友呢？
3: 有，这是我在中国最宝贵的首都 之一。作为外国留学生，大家对你自然会有一些好奇。如果你还说一点中文，他们就更愿意靠近你。我和中国朋友们一起去吃火锅，海底捞的那种，一起去 KTV 唱卡拉 OK。 他们也教了我很多课本里学不到的词和表达方式，比如真没招了，就是说没有办法了的意思。我们班几乎全都是中国本地学生，这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机会，真正融入当地的生活，而不只是和其他留学生在一起。这些友谊是我从中国带回来最珍贵的东西。

Mikdor 刚刚分享了这么多关于他在中国的生活和那些关于成长的精彩瞬间。其实青春里总有那么一些时刻，我们需要把关在心里的情绪释放出来。 每当Victor感到压力重重，或者想要和自己的内心对话时，有一首西班牙歌曲总能击中他的心。这首歌曲就是西班牙实力歌手 Pablo López 那首 El Patio 院子。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把时间交给这首在西班牙家喻户晓、震撼人心的歌曲 El Patio。

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您正在听到的是 Pablo López 极具辨识度和爆发力的声音。这首 El Patio 收录在他2017年的专辑 Camino, Fuego y Libertad 道路、火焰与自由中。在西班牙语里， El Patio 代表着院子或者天井，但在这首歌里，这个院子更像是歌手内心深处的一个隐秘角落，里面堆积着过去所有的恐惧、伤痛、顾忌和那些不愿面对的回忆。整首歌的歌词就像是一场激烈却又释怀的告别，他用近乎撕裂的嗓音一遍遍唱着 Fuera de patio, fuera de mi patio, 离开我的院子。他是在对那些束缚自己的负面情绪喊话，把他们赶出自己的内心，去重新寻找自由和纯粹的自己。这不仅是巴布罗自己的治愈过程，也是像 Victor 这样的年轻人在面对生活挫折时最真实的共鸣。有些歌曲用来聆听，而有些歌曲用来治愈。接下来请大家闭上眼睛，和 Victor 一起在 Pablo López 震撼人心的钢琴声与歌声中释放掉所有的

0: 西班牙对外广播电台中国连线。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西班牙对外广播电台的中国连线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采访本期节目的嘉宾，西班牙男生维克多，请他谈谈他在中国学习的经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Victor， 中国现在的数字生态，微信、支付宝、淘宝、外卖非常高效。作为一名数学和软件工程专业学生，你应该体会比较深，你能不能谈谈这方面的体验呢？
1: 作为软件工程专业的学生，这个话题确实让我很感兴趣。在中国，没有手机，很多事情都做不了。微信和支付宝几乎涵盖了生活的一切，付款、叫外卖、打车、买票、二维码、随处可见。但真正让我印象深刻的，不只是可以用手机做所有事情，欧洲也在朝这个消失货，一两天就能收到，不管从中国哪里寄来，整个生态系统非常集中。微信和支付宝里几乎有你需要的一切，这和欧洲分散的应用模式很不一样，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对比。
0: 你在中国还加入了滑雪社，甚至代表学校网球队去苏州参加了区域国际大学联赛，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下在苏州比赛的经历和体验呢？
1: 是的，网球方面，我代表学校参加了区域国际大学联赛，去苏州和昆山杜克大学，还有纽约大学上海交球比赛，一共有三轮。但因为我是交流生，只参加了第一学期的第一轮，能代表学校参赛，后来去不懂北京的学生交流，是很特别的经历。另外，我也参加了滑雪社。说实话，没想到在中国会加入滑雪社，但这也反映了中国大学课外活动的多样性。
0: 我听说你拿到了宁波市政府的奖学金，开发了 ChineseReads.com 这个面向西语英语者的中文学习平台，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平台？有没有西班牙同学已经使用过了这个平台呢？
1: 是的，我很荣幸获得了宁波市政府的奖学金，这笔奖学金支持我开发了 ChineseReads.com， 这也是我软件工程毕业论文的一部分。这个平台是为想学中文的西班牙语和英语学习者设计的，里面有按照汉语水平考试等级分类的阅读文章，还有帮助以记忆汉字的间隔重复功能。做这个平台的想法来自我自己学中文的经历，我深深体会到找到合适的阅读材料真的很难。平台现在还在开发中，但我的中文班和语言学校的一些学生已经在使用了，反馈不错。如果能帮助更多人接触中文，那就是最重要的事情。

回到马德里后， Victor， 你依然在马德里官方语言学校坚持学习中文，你作为软件工程师和数学家，未来有什么职业规划吗？我的计划主要有三个方向，第一，继续学习中文。

0: 回国之后，我的学习动力比以前更强了，进步也很明显，所以想一直强气下去。第二，完成双学位，同时技术开发 ChineseReads.com， 希望它能帮助更多人学习中文。第三，积累国际工作经验，我希望在欧洲的国际团队中工作，把数学、软件工程和语言能力结合起来。总的来说，我的目标是技术更强，积累经验，做对别人有用的事情。
1: 你还会再回中国吗？
0: 当然，中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肯定还想再回去。一种方式是通过公职学员或者其他机构的短期交流项目，现在这类机会越来越多。如果有机会在中国工作，我也非常愿意。当然，以游客身份回去也很好，因为还有很多地方我没有去过，比如大东和西藏，很多交流生同学都推荐过。总之，我相信这不是结束，而是我和中国故事的开始。

0: 在阿依达娜的 Super Estrella 超级星球的歌声中，我们来结束今天的访谈。非常感谢 Victor 今天来到我们的演播室，与我们分享如此精彩立体的青年视角。也祝你的 ChineseRees.com 平台顺利上线，帮助更多西班牙人爱上中文。Muchas gracias, Victor. Te deseamos mucho éxito.
1: 非常感谢张松和西班牙国家广播电视台中国连线节目组，像中国连线这样的节目用中文向在西班牙的中国听众介绍西班牙文化，真的非常珍贵，能长久其中我感到非常荣幸。谢谢大家，再见。 Muchas gracias.

0: 西班牙对外广播电台中国连线，主播张松。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西班牙对外广播电台的中国连线节目，这是西班牙国家广播电视台旗下的全球短波频道。我们刚刚采访完维克多，接下来我们来欣赏一首西班牙排行榜热门歌曲。

西班牙年轻人非常看重生活与工作的平衡，而在这个过程中，音乐绝对是他们不可或缺的灵魂伴侣。既然 Victor 帮我们打开了了解西班牙现代青年文化的大门，接下来我们就用一种最直观的方式带大家去听一听当下西班牙年轻人耳机里最循环播放的声音。如果您现在走在马德里的时尚街区，或者走进一家充满活力的西班牙小酒馆，您几乎100%会听到这首极具辨识度的魔性旋律。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正是近年来在西班牙及全球西语圈引发全员狂欢的现象级热门单曲 Despecha。 这首歌的演唱者是西班牙当红的国宝级流行天后格莱美奖得主 罗莎莉亚。 在西班牙语中， Despecha 是一个非常生动的词，形容的是失恋或遭遇挫折后索性彻底放下，尽情享受生活的洒脱态度。 这首歌完美地将西班牙本土的音乐色彩与现代拉丁雷鬼顿的动感节奏融合在一起，它没有传统伤感歌曲的无休止抱怨，反而充满了属于西班牙这片土地的阳光、自由与极致的快乐， 非常符合刚才Victor所说的享受当下的休闲理念。现在就让我们把音量放大， 跟随Rosalía那充满磁性与爆发力的嗓音， 一起融入西班牙年轻人的音乐浪潮中，请欣赏这首高居西班牙各大榜单前列的冠军单曲Despecha。

亲爱的听众朋友，又到了与您告别的时间了，感谢您收听西班牙对外广播电台的中国连线，再次感谢今天的嘉宾 Victor。 这里是中国连线，节目于周六和周一播出，我是张松，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再见。